家来得，我的第二次的白天天，我的女郎归。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, darling, so it goes.